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二至四，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0: 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咧，我哋喺呢个节目入边啊，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咁阵间咧，我哋会听到一啲二重奏嘅演出，其中一首作品咧系韩德尔嘅《帕萨卡尼亚》。咁《帕萨卡尼亚》本身系一种变奏曲，系建基于不断重复嘅低音线条，变奏咧相当之变化多端，所以就好有趣味啦。韩德尔嘅呢一首《帕萨卡尼亚》原本系写俾古键琴，出自 G 小调组曲编号 HWV432。不过后来咧，挪威作曲家哈科森将呢一段音乐改编成小提琴和中提琴的二重奏，而我们阵间会听的是用马林巴琴来到演奏这个哈科森的改编，演奏者是双子二重奏，他们的成员是简任庭和简任佑，然后就会听到钢琴的二重奏，就是用钢琴四手联弹的方式演奏皮亚苏拉的探戈作品，叫做《将来如何》。皮亚苏拉咧将阿根廷传统探戈融入现代音乐的和声和爵士乐的元素，成为新探戈的风格嘅。咁阵间我哋听下两位古典音乐家演奏呢一首《将来如何》啦。弹奏的会是巴斯和丁允熙。不过我哋听呢啲二重奏之前咧，先欣赏一啲四重唱嘅音乐啦，出自舒曼嘅《西班牙歌曲集》作品74。呢一套歌曲集入边有独唱啦，亦都有重唱嘅歌曲啦。咁喺19世纪嘅欧洲中产家庭咧，都系好中意喺屋企入边玩下音乐之余，呢啲歌可以话系对准佢哋嘅需求啦。我哋咧就听下曲集入边嘅两首四重唱，都系节奏明快嘅，分别叫做《藏不住》同埋《我被爱上了》，交俾女高音彼得逊、女中音方东、男高音古拉、低男中音雅诺特，仲有钢琴家白南。

0: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乐系。Hello Steffi，Hello
1: Candy。
0: 今日第二个小时咧，继续会有我系美乐主持、美乐主持体验班嘅同学仔嘅。嗱 ，Steffi 最近咧，我觉得咧，可能因为放暑假咧，即系卡住咗一个人，
1: 系
0: 硬系觉得咧，好似冇乜动力啦，亦都即系好想休息啊。keep 住覺得好似有啲位咧覺得其實係要進步，但係一直卡住咗。
1: 係咪即係遇到樽頸位啊？你意思係？
0: 係啊，
1: 係其實咧，我上集嘅時候已經好想講，因為我哋上集講落雨啦，講即係可能面對低谷啊，或者係覺得啊面對啲逆境嘅時候點算啦咁樣啦。咁所以我覺得咧，今集不如我哋都講一下一啲面對逆境嘅方法啦，
0: 都可以。
1: 係啦，我自己咧就覺得其中一樣咧。最勁嘅方法咧，即係最有用嘅方法咧，同我上集講嘅嗰句口號都好有用嘅，即係其實落雨又有咩好怕呢？就係面對逆境嘅時候咧，可能我哋唔知道自己出事會仲好啊，即係咧唔好去 focus 去一啲唔好嘅嘢嘅，咁你咧就唔會覺得自己嘅情況好差啦。點解咁講咧？當逆境過於沉重嘅時候咧，我哋咧哇好清楚自己咧面對緊一啲好大嘅困境啊，即係譬如話，哎死啦，我公司即將要裁員啦，點算啊？哎死啦，我嘅病情真係好嚴重啊！呢個世界形勢咧又好壞啊，然後咧我哋個腦咧。就會係一個高度戒備嘅狀態，就會好崩緊，好崩緊，就根本咧面對唔到嗰個逆境都走唔出去啊！所以有時咧，我哋無知咧，可能係一個防護罩嚟嘅，或者咧，當我哋唔知自己出咗事，或者未意識到件事原來真係好嚴重嘅時候咧，體內嘅嗰個壓力咧未被釋放嘅時候嘅你嗰個狀態咧，可能係最適合去面對呢一啲困境。
0: Steffi 啊，其實咧即係過咗一個禮拜啦，我又想再透露多少少，因為其實咧我最近。是有少少钱财的损失啊，
1: 系
0: 即系嗰阵很搞笑嘅，其实我自己都冇意识到嘅，即系头先你一路讲咧，我忍唔住一路喺即
1: 系
0: 有心口笑翻自己，
1: 系
0: 啦，即系嗰阵时即系俾人呃嘅时候咧，我系冇感觉噶，
1: 系
0: 即系就算我系我妈喺我隔篱系咁讲，讲咗几次嘅，其实即系嗰阵时未俾人呃晒嘅，
1: 系
0: 即系我都系深信系真噶啦，咁所以咧。最後咧，真係突然間叮一聲，我媽再提我第三次嘅時候咧，我
1: 先如夢初醒，
0: 係啦，我先意識到嗰個嚴重性啊。咁但係咧，我發現我個人咧都偏向樂觀
1: 嘅，係我都覺
0: 係啊。
1: 即係講完之後，
0: 即係嗰陣時咧，我好記得噶，我去報警嘅時候咧，即係仲喺度自嘲嘅，即係同我媽講，又同警察講，即係我媽係諗咗陣，呢、這個人係啱啱真係損失咗好多錢，即係損失咗一啲，係啦。咁但係我又覺得啊，唔緊要啦，其實即係錢財。都是身外物啫，咪重新再嚟过咯。
1: 嗯，冇错。所以头先咧，我就话有时我哋面对逆境嘅时候咧，我哋可能唔好 focus 哦，唔好专注咧喺唔好嘅事度，反而咧系专注喺究竟我要点样继续，究竟我要点样去解决件事啦，或者我未来应该要做啲乜嘢去防范呢一件事，先至系最重要。因为其实有时我哋不断谂啊，点算啊，点算啊，或者系谂紧啊，我损失咗几多，损失咗几多，其实都系冇用无补于事嘅。所以咧，不如我哋即系将双眼望向前啦。今日咧想介绍嘅第一位作曲家咧就系巴托啊，佢咧就系呢一个唔知道自己出事，然后咧个大脑出现咗防护罩嘅最佳例子。因为当时咧佢系确诊咧有白血病啦。咁但系其实当时咧，即系啲人唔知道呢一个白血病咧系致命嘅，即系嗰阵时未医科未咁发达啦，咁所以佢就唔知道原来自己嘅病情咁严重喎。当时咧，作曲家本人阿巴托咧。其实对个病情咧系唔系好知情嘅，咁但系当时即系就发现啦啊，原来系一个都几明智嘅决定，因为佢证实有白血病之后嗰几个月咧，佢逐渐恢复咗体力，亦都揾翻创作力，咁就令佢咧创作咗一个非常之有名嘅作品啦，就系《管弦乐协奏曲》。当时咧佢同佢老婆啦就一齐去即系 Boston 就参加呢一个嘅首演啦，咁咧佢喺佢报告入边咧佢就写到啦，佢话啊喺面佢得到醫生批准咧去呢一趟嘅旅行啦，我哋咧就一齐去咗波士顿啦，去参与咗彩排啦，同埋正式嘅演出。哇，个演出咧非常之精彩啊！然后咧，其中一个咧仲话：，哇，呢个系过去25年嚟最优秀嘅管弦乐作品啊！但系佢好开心嘅听到呢句，因为咧佢偶像咧就系肖斯达高维什啦。咁呢一个人嘅对佢嘅称赞咧就系、是：，哇，你呢一个管弦乐协奏曲咧，简直系劲过肖斯达高维什嘅其他作品咁样。咁不如咧，我介绍下巴托佢对呢一个作品嘅一啲解说啦。
0: 嗯，
1: 巴托咧就话呢一个作品咧系以协奏或者系独奏嘅方式咧去处理各种唔同嘅管弦乐器啦，而每一个乐器咧都有圆技嘅机会，或者每一个乐器都有去 show off 佢嘅技巧，或者系有一句好型嘅一句嘢嘅一个处理方式啦。例如咧喺第一乐章咧一个副格段啦，就会有铜管乐器去圆技啦，然后去到最后一个乐章嘅主题咧就系冇休止符嘅，咁所以咧大家就不停演、不停演、不停演嗰啲乐句啦，就系俾弦乐咧去圆技啦。尤其是咧喺第二个乐章入面咧，就一对对唔同嘅乐器咧就接二连三咧不断以一个好辉煌嘅方式去登场嘅。咁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巴托咧系一个唔知道自己咁大件事病情咁严重嘅情况之下，仲有好好体力去创作嘅呢一首咁创新嘅作品啊，系佢嘅管弦乐协奏曲，由卡拉扬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出嘅。

0: 你好，又到咗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嘅环节啦。今日我哋同大家探讨音乐史上嘅转捩点啊，系将古典时期带到浪漫时期嘅呢一部交响乐创作——贝多芬嘅第三交响曲《英雄》
1: 专题研究。

呢部作品是西方音乐上的一个重要转捩点。作品主要写于1803至1804年间，1805年4月在维也纳首次公开演出。这部作品的重要性并不只是篇幅相比当时一般交响曲更长，而是贝多芬重新思考了交响曲究竟可以表达什么的这个概念。在英雄交响曲之前，交响曲主要建立于海顿、莫扎特所发展的古典主义传统，重视形式平衡、清晰结构和优雅的语言。而英雄交响曲则将交响曲扩展成一种具有戏剧性、哲学性和个人情感的音乐形式。作品原本是计划献给拿破仑，贝多芬最初视拿破仑是革命理想的象征。但当拿破仑在1804年称帝之后，贝多芬对他的幻想破灭。据说原本有个标题的是呈现给拿破仑，但是贝多芬最后将他撕烂，在出版的时候改成英雄交响曲，并且提献给一位伟大人物的纪念。这个转变非常重要，英雄不再是某一位政治人物，而是成为一个更抽象的人性理想。人在死亡和失败之中，仍然追求超越自身的力量。

音乐嘅第一乐章尤其显示出贝多芬点样突破咗传统古典嘅奏鸣曲式。开头两个强而有力嘅降 E 大调和弦，听落立即确定咗主调，但系随后嘅音乐好快就产生不稳定嘅感觉。第一主题本身具有强烈嘅节奏推动力，而发展部嘅规模亦远超当时嘅惯例。贝多芬唔只系展示主题，而系不断将佢分解、转调、重组，令到整个乐章好似持续发展嘅戏剧。值得一提嘅系乐章嘅结尾啊，佢唔只系简单结束咗乐章，而系进一步发展出音乐材料，几乎发展成为另一个发展部。换言之，传统嘅形式仍然存在，但系贝多芬将佢内部嘅比例同埋功能就彻底咁样扩张。

第二乐章是葬礼进行曲，亦都是另一个关键的突破。贝多芬以 C 小调的悲剧性音乐取代传统较为优雅的慢乐章，它令交响曲突然具有公共哀悼和个人悲剧的重量。而音乐并不是只是悲伤的乐章，而是一种关于死亡、记忆和英雄主义的音乐反思。英雄在这里并非单纯战胜敌人的人物，而是一个必须面对失去和死亡的人。这种将音乐和深层心理和哲学经验联系起来的做法，预示了19世纪浪漫主义交响曲的发展。

对贝多芬本人来讲，英雄交响曲亦都代表着他的创作观念发生重大的转变的时刻。作品诞生于他逐渐失去听觉的时期。正值1802年海利根斯塔特遗书所反映的个人危机之后。但是贝多芬并没有因为困境而放弃创作，反而开始以更大胆的方式重新塑造音乐形式。英雄交响曲因此可以被视为他英雄式成熟风格的开端。这部作品的革命性最终并不在于他完全抛弃古典的传统，而是在于他证明了古典形式可以承载前所未有的内容。从舒伯特、伯辽斯、布拉姆斯以及后来的马勒，不同作曲家都传承了这种更宏大、更具个人化的交响曲观念。贝多芬没有摧毁交响曲，而是将它的可能性推开。在英雄交响曲之后，交响曲不再是只是形式的展示，而是一场成为关于人类死亡和超越的音乐思想。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英雄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也都是突破传统的例子。在这里，贝多芬不是采用传统的回旋曲式，而是采用主题与变奏结束整部交响曲。今天欣赏的不同选段都是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的。亦藉最终乐章的选段结束今天的环节了。我是王家浩，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0: 唔該曬 Toby。嗱 ，Stephy 咧，頭先咧我就講到話，即係最近有啲卡住咗啦。其實我覺得可能係因為我即係畢業呀，真係有兩年啦。嗱，第一年咧畢業第一年，我就會話我係即係感受過好多唔同類型嘅演出啦。咁、我今年咧其實集中 focus more。on 喺開音樂會啊，同埋係啦，同埋教學嗰方面多啲嘅，即反而咧，其實我真係有因為要開音樂會而推咗某啲演出，即呢樣嘢我都仲學緊點樣去即去適應同埋去平衡咯。咁、特別係今個月啦，即大家都知啦、放暑假啊嘛，咁其實又冇咩演出啦，又冇咩教啦，即大家都去曬旅行啦、就更加好似即好似永遠八月就係會停留喺一種迷惘嘅階段啊。
1: 係我明啊，因為咧我記得我讀緊書嘅時候，我一畢咗業啦，咁、我畢業我應該係五六月到嘅時間，咁其實去到八月呢啲時間，咁又揾緊工啦，跟住又畢咗業冇嘢做啦，又唔知做緊啲乜嘢啦，即我覺得係八月呢一個月份係都幾神奇嘅，咁但係我自己就覺得咧喺好迷茫嘅時候咧，我哋做人咧一定要有一個 priority 啦、即係你一定要排好你生命入面每一件重要嘅事情，即係你知道乜嘢分輕咩分重，即係譬如你迷茫嘅時候唔緊要啊冇 job， 咁我知道我呢一個時候可能需要增值自己。咁、我可能嗰段时候，我记得我系睇好多书啦，然后睇好多戏啦，然后去即系尽量令我嘅 free time 都系增值紧自己咯。咁我自己就唔会觉得好似嘥咗时间咁。
0: 系，唔系我都觉得系嘅，即系个一个人咧真系唔可以太得闲。
1: 系啊，系啊，
0: 即系得闲嘅时候咧，你先会走去 emo
1: 啊。系啊，但系你忙嘅时候又好想得闲喎。
0: 系啊，
1: 得闲嘅时候就唉死啦，冇人搵我做嘢。
0: 系啦、
1: 我咁得闲又冇钱赚咁。
0: 系啊，就系咁矛盾。我哋女人都系咁大嗱，咁点解我咁样讲咧？其实我准备介绍嘅今日第二个嘅一个作曲家，咁佢咧就系林岳培啊。我相信各位听众应该都知道啦。咁佢就系一个香港嘅作曲家嘅。咁佢咧其中有一句咧系即系喺我最近即系迷茫嘅时候听到咧，我都觉得系即系几令我去反思嘅。咁佢就系讲紧话喺传统入边咧寻根，喺前卫中找路。咁我觉得呢一句咧其实都即系。幾啱嘅一樣嘢就係、即係因為始終我都係玩器樂啦，即係我哋大家都係啦，咁所以其實都係會有好多傳統嘅嘢包住咗。咁、但係喺即係喺即係依家呢個世代，咁我覺得唔可以完完全全即係淨係行傳統嘅嗰條路啦。咁所以都係點解我喺即係喺唔同時間，我都會覺得啊，可唔可以喺傳統同埋可能係即係叫創新，或者可能係叫可能接一啲。激啦，即系接一啲演出啦、商演啦之中咧，去揾到一个平衡咧。咁其实咧，呢位作曲家林岳培咧，其实佢都喺作曲方面咧，佢都有用到好多唔同嘅一啲即系特色同埋突破。我会话，咁佢咧就喺其中一首我今日要准备要介绍嘅1978年所创作嘅《秋阙》咧，咁佢就首次运用咗民族乐器，写出充分发挥中国乐器特色嘅作品啊！咁其实咧呢一首作品咧，我之前咧都演过嘅，咁我就当中咧俾佢即系佢入边嘅一啲情景咧系吸引住嘅。点解咧？就系因为其实当初林岳培先生咧都有提及过，佢呢一首作品《秋阙》咧系尝试写出京剧嘅舞台情景，咁就将古代嗰种模仿人声嘅唱腔嘅技巧咧，就借丝还魂变成全曲嘅主要动机啊！咁虽然咧系首次运用到民族乐器啦，但系咧都得到唔同乐师嘅提醒。咁头先我讲到。最令我印象深刻咧，佢就真係將唢呐咧，即係做到嗰個判官咁喺度，即係模仿出嚟嘅。咁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即係可能我哋即係喺中國樂器啦，其實好多時會嘗試去，即係透過我哋聽到嘅語調啦，咁就用翻自己嘅個方法去模仿翻出嚟咯。
1: 我記得咧，我公司啦，以前都做過一個林岳培先生嘅一個作品嘅音樂會咁樣啦。咁嗰陣時咧，我記得嗰個主題嗰、那個音樂會個名咧，就叫做《尋根與突破》。咁嗰陣時咧，因為我未入職嘅，咁我睇翻啲資料咧，我一見到呢個名字，我即刻覺得好有趣，我即刻記得咗。咁我就睇嗰個資料啦，因為林岳培先生咧，佢喺港大咧之前就搞咗個展覽啦，即係佢過咗身之後，咁就。

0: 有啲关于佢嘅资料啊，同埋一啲关于佢嘅历史去睇嘅。咁我就觉得好惊讶，真系寻根与突破咧，原来呢两样嘢系相关嘅。即系我哋今集啦，讲紧一啲突破嘅嘢啦，有时候咧，我哋都需要回头望一望。究竟我哋系边度嚟嘅咧？即系嗰种饮水思源或者系寻根嘅嗰个心，先至可以慢慢一路向前行去，喺前卫中揾到嗰条路
1: 冇错啊！所以我谂有时候即系点解我哋会卡住喺我哋平时所讲嗰种樽颈位啊，就系因为我哋未揾到个方向。咁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林岳培先生嘅《秋决》啦，关乃忠带领中国中央民族乐团演出。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芳。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环节。今日依然由我阿 Dina 同大家听音乐学成语。今日我哋先讲一个充满喜气嘅成语，叫做锦上添花。再听一首好应景嘅广东音乐，叫做相逢朝阳。首先等我讲下成语典故先啦。锦上添花嘅锦系咩呢？冇错啦，就系嗰种色彩鲜艳、有花纹图案嘅高级丝织品。所谓锦上

天花，字面意思是在已经很漂亮的锦上面再绣多些花，令它更加五彩缤纷，靓上加靓。这个成语比喻美上加美，喜上加喜，亦都可以用来形容原本已经好好的事物再略加修饰就变得更加完美了。成语可以追溯到宋代甚至更早，

重词，佢就用感呢个字去比喻新庵堂本身，用花去比喻自己写嘅重词，即系话庵堂本身已经好完美啦，自己写重只系好上加好，唔系主角，只系点缀嚟嘅啫。后来喺章回小说入边都好常见到呢个成语，例如《水浒传》讲群雄聚义，就会话似锦上添花，如巷苗得雨，形容人才齐集，喜上加喜。相反，成语雪中送炭就系喺人最需要嗰阵先至帮手，所以成日有人讲世人净系识得锦上添花，好少雪中送炭，都讲出咗人情世故。而讲到呢度，我谂到一首好应景嘅广东音乐，叫做《相逢朝阳》。《相逢朝阳》是沙湾音乐家陈德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创作的传统粤乐名曲。沙湾是广东音乐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很多经典曲目都在那里诞生的，例如《赛龙夺锦》《雨打芭蕉》等等，而《相逢朝阳》就是其中一首代表。曲名取自中国传统长睡意象，凤凰是百鸟之王，象征仁义吉祥，朝阳即是旭日东升，代表光明和新开始。而在明清时期，相逢朝阳亦都被学子视为祈求仕途顺利、金榜题名的象征，带着一种向上向光明的愿景。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欣赏下《相逢朝阳》这首音乐啦。现在会由曲笛演奏家林思坤以及广州精英乐团为我们带来《相逢朝阳》。

啱啱听完呢首《相逢朝阳》，旋律明亮开朗，活泼流畅，仲用咗好多对偶句式，就好似两只凤凰一齐向住艳阳飞舞咁，画面感好强。如果你系一个喜庆嘅场合，例如婚礼、开幕、颁奖礼等等，本来已经好热闹啦，再播起《相逢朝阳》呢，就真系锦上添花，喜气更浓啦。所以话锦上添花唔单止系一句赞美说话，亦都可以系一种生活态度。当事情已经好好嘅时候，我哋就再用心加多一层美好，就会更加圆满。而相逢朝阳就系用音乐将呢种好上加好嘅感觉奏出嚟。好啦，今日呢个环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希望听紧嘅你可以感受到嗰种喜上加喜、美上加美嘅广东音乐魅力啦。我哋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来自多元新乐节2025的演出，由四位顶尖的独奏家，包括小提琴家宁峰、中提琴家郑文晓、大提琴家施柏恩和钢琴家杜培合作演绎马勒、莫扎特和舒曼的室乐创作。开头是马勒的早期创作 A 小调钢琴四重奏，有着青春洋溢的气氛，而莫扎特的 G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呢，则展现极具戏剧性和成熟魅力的经典笔作。音乐会最后会听到舒曼的钢 E 大调钢琴四重奏，他的太太克拉拉亦都大赞这部作品相当迷人。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翻到嚟第二个小时嘅我哋都系音乐系 ，Hello Steffi，Hello
1: Candy。
0: 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我系美乐主持美乐主持体验班嘅同学仔啊！今日分别有马利诺修院学校中学部同埋黄少之中学。
2: 我系美乐主持美乐主持实习班。
3: 大家好，
4: 我是中一级的梁乃仪，
5: 我是中二级的周雅莹，
3: 我们是马利诺修院学校中学部的学生。
5: 今日我们会为大家介绍韦华第四季春这首乐曲。四季包含春、夏、秋、冬四首小提琴协奏曲，而春是最为人熟悉的一首。这部作品不单止是巴洛克音乐的瑰宝，更加开创了标题音乐的先河。我们习惯用眼睛去观察事物，但是季节用听歌去感受又是怎样的呢？韦华第的协奏曲有创意地利用乐器模仿大自然中的声音，精致地将这些声音转化成协奏曲。
4: 接住下来，我们可以试下感受下韦华第北夏春天的快活和柔和，想象佢如诗如画的情景。送给大家韦华第的四季其中的E大调协奏曲《春》。

0: 我哋啱啱听完呢首乐曲，系由小提琴家金乃迪带领英国室乐团演出《韦华第四季春》嘅第一乐章快板。
1: 各位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听众，大家好，我系嚟自大埔黄兆之中学嘅学生，中五级嘅柳婉如 Ellie。
2: 我系中五级嘅施慧仪 Carrie。
1: Carrie， 我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舒曼嘅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你对呢位嚟自德国嘅音乐家有咩了解啊？
2: 舒曼全名系罗伯特·舒曼，活跃于浪漫时期嘅作曲家、音乐家以及音乐评论家。佢写过钢琴曲、交响曲以及艺术歌曲等等唔同嘅乐种。佢嘅作品充满诗意同埋感情，系浪漫主义嘅代表。
1: 讲到浪漫主义，呢首 A 小调钢琴协奏曲就系舒曼写俾太太克拉拉嘅爱情宣言。舒曼一直追求音乐嘅整体性，但之前就屡次冇办法完成成首钢琴协奏曲。喺1841年，佢同爱人克拉拉结婚之后，心情稳定，终于写出第一乐章，并于1845年完成成首作品。同年，克拉拉作为当时欧洲最有名嘅女钢琴家，亲自为丈夫嘅呢首作品举办世界首演，并大获成功。其后佢演奏呢首乐曲超过100次，系呢首作品嘅主要推广者。
2: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结合自由度同埋艺术嘅创造力，最大特点系钢琴同埋乐团完美融合。相较其他着重展示技巧嘅协奏曲，呢首曲追求钢琴同管弦乐团平等合作。舒曼运用主题动机贯穿全曲，独奏同埋乐团相辅相成，开创交响协奏曲嘅新形式，对后世协奏曲嘅创作影响深远。
1: Carrie， 你讲咗咁多音乐特色，你又知唔知背后嘅创作灵感来源啊？
2: 梗系知啦，同样都系嚟自舒曼嘅太太克拉拉。佢唔单止系舒曼艺术上嘅缪斯，亦系佢最信赖嘅听众。呢首作品充满舒曼对克拉拉嘅爱意同敬意，而舒曼亦曾明确表示呢首作品就系为咗克拉拉而写噶。佢哋两个早喺1830年代已经讨论乐曲嘅写法，探讨乐器配置等，可见克拉拉对舒曼创作上嘅影响绝对唔少。更加有学者指出，舒曼喺呢首 A 小调钢琴协奏曲入边引用咗克拉拉早期作品嘅相同调性，呢、这个细腻嘅安排可以视为佢对克拉拉一种深情嘅致意。
1: 更浪漫嘅系作品中嘅克拉拉动机，第一乐章嘅主题由双簧管吹奏，旋律嘅前四个音系 C B A A， 对应住德文嘅 C H A A， 呢个正系克拉拉嘅昵称。呢、这个动机贯穿全曲，无疑系舒曼时刻对太太嘅深情告白，实在系非常浪漫啊！
2: 好啦，讲完故事，系时候俾大家亲耳欣赏呢首浪漫主义名曲。接住落嚟，由钢琴家基田联同伦敦交响乐团喺古神士嘅指挥下演奏舒曼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请大家细心欣赏。

0: 音乐系色堂，邱君林。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喂食专员君林。上个星期带大家食完蒙古的美食，今天我们一于由蒙古来到近一点的山东，吃一个大煎卷饼卷大葱。这个是山东最知名的美食，将杂粮面糊在铁鏊子上摊成薄如纸的煎饼，刚刚出炉的时候会非常酥脆，放凉了之后就会带有嘴劲，吃的时候搽上甜面酱，夹入一整条鲜甜带辣的酱油大葱，非常豪迈。讲到煎饼，刚刚出炉的香脆可口，放凉之后就变得极具韧性。而酱油大葱就是山东酱油特产的大葱，以高大甜脆闻名，听说有些甚至会生得比人高的。这种大葱辣味温和，水分足，而且带有微微甘甜，是整道美食的精髓所在。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黄伟贤嘅《春到怡河》，由柳琴演奏家吴强演出。《春到怡河》系1975年创作嘅柳琴乐曲，以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为引子素材，描绘怡河两岸春光同人民劳动场景，歌颂幸福美好嘅生活。全首乐曲采用咗散板引子、快板、慢板、变化同再现快板嘅结构，融合咗山东琴书同柳琴戏曲调，运用咗推、玩、吟、游等嘅演奏技法去润色旋律。黄伟贤喺创作入面开发咗柳琴嘅新功能，吸取咗古筝、吉他、扬琴等乐器技法融入到去柳琴嘅演奏。乐曲第二部分通过了调式变化形成对比，而第三部分就再现快板时运用了柳琴的夹素技巧，强化了和声的效果。

大煎饼卷大葱，令我最印象深刻嘅咧，就一定系佢嘅口感层次非常丰富。一啖咬落去，先系甜面酱嘅酱香，接住就系大葱爆汁嘅脆甜同味辣，最后就系杂粮煎饼喺口入面越嚼越甜嘅面香。我睇过有种豪迈嘅食法，就系先攞住一块大煎饼，均匀涂上甜面酱，然后就直接将成条嘅大葱放上去，卷成筒状，两只手咧就拎住大啖咁咬。这个唔单止只系为咗填饱肚嘅美味，更系体现咗山东人性格嘅朴实、大方同埋豪迈。又挂住食，唔记得提提大家啦。相信各位听众应该有留意到，依家已经由弹拨乐器嘅柳琴转到吹管乐器嘅笛子嘅呢一首邦笛独奏曲。大家依家听紧嘅系冯子铨嘅《黄莺亮翅》，由笛子演奏家简广义带领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演出。《黄莺亮翅》系作曲家根据山西梆子曲牌《大救驾》改编整理。乐曲描绘了黄莺在晴朗的天空自由飞翔的意境，以象征自由、和平、幸福的生活。全首乐曲分为了四段加尾声，运用了套音、耳音、滑音等等的演奏技法。我觉得最有特色的就是透过这些演奏技法，用笛子将黄莺的叫声模仿得淋漓尽致。现在就给大家细心欣赏了。

虽然依家系非常炎热嘅夏天，但系听完呢两首山东山西嘅乐曲，再食咗呢一份咁野味嘅大煎饼卷大葱，真系令我非常精力充沛啊！一于约定大家，我哋下星期再继续一齐食好嘢啦！

係樽頸咧，同埋突破啦。我最近咧都有一個好深刻嘅體會。咁話説咧，我就去咗一個演出，就吹口琴咁樣啦。咁但係咧，佢唔係一個古典樂嘅音樂會嚟嘅，咁其實有一位香港嘅作曲人就搞咗一個作品集嘅演唱會咁樣啦。咁咧喺入邊咧，佢咧就好得意嘅，佢咧就唔係用佢一啲原本嘅編曲咧去進行呢一個音樂會嘅編排，佢係將每一首嘅歌咧，即係有人唱有歌星唱嘅歌咧，將佢重新編曲，然後咧就帶俾嗰個演唱會場地嘅每一個觀眾。咁好記得咧嗰陣咧，其實嗰三日啦，開咗三場，我哋每晚咧都會睇一啲評。

0: 嘅，咁都有唔少人咧係覺得哇，你呢個新嘅 arrangement 唔得，即係有啲負評啦，所謂。咁、但係咧，早兩日咧，佢就我就睇到佢寫咗一段文字啦。佢話呢三日嘅演唱會咧，令佢諗起一位古典樂嘅作曲家，因為佢自己好中意 classical 嘅。佢就話咧，佢諗起 Stravinsky 嘅史達拉文斯基啊。佢咧就講起啦，哇！史達拉文斯基嗰陣時啊，佢嘅 Rite of Spring 啦，春之祭首演嘅時候咧，啲人都係唔明嘅，啲人都係明，喂，大佬你嗰啲音樂又無調性，跟住啲人又喺度亂咁跳舞，都唔知道做緊乜嘢，然後啲人咧喺個即係音樂廳嗰度暴動啊！佢就話咧，其實咧新嘅音樂咧係需要有觀眾慢慢聽下聽下就會慣噶啦。咁就令我諗起咧啊，其實可能我哋即係做音樂啦、做藝術啦，我哋如果要突破嘅話咧，要領先時代咧，呢啲人注定咧係要經歷一陣孤獨先嘅。
1: 哇 ，Steffi 你咁樣講咧，其實都諗起，即係令我諗翻起啦。我當初咧有段時間咧拍嗰啲即係可能音樂嘅影片咧，我就跟住即係呢排咧大家興
0: 咁
1: 呢一首歌，係啦，或者咁樣剪，咁我咧就試下啦。咁但係後屘咧係真係有長輩咧去同翻我講話，點解你要將呢樣嘢整得咁即係好似又咪佢話兒戲嘅，但係就批評我話啊，你下次都係要諗清楚先至再做呢一步。
0: 吓、啊，即系好似做嗰啲 reels 咁样，系咪？
1: 系啦，
0: 意思系，哦，即系比较喺社交媒体上比较短嘅影片。
1: 系啦，
0: 系。
1: 咁但系我又觉得，即系有时候真系要靠，即系依家可能特别系大家都即系工作比较繁忙，即系个资讯亦都比较多，所以大家即系会停留嘅时间，有时候可能真系几十秒咁样之后就去睇另外一条影片啦。咁所以咧，我又觉得啊，其实呢样嘢即系呢个比较吸睛嘅呢一样嘢，其实都真系有佢嘅需要。要嘅喎，咁所以就 kind of 又好似头先你咁讲啦，即系可能做新嘢咧，其实始终都系会有人唔明你，但系即系只要我自己知道自己做紧啲咩就 OK 啦。
0: 冇错，其实我觉得咧时代变紧啦，我觉得即系而时代嘅变迁咧，其实每一个时代都系发生紧嘅，因为其实每一个时代总系会有新嘢出嚟噶嘛，咁所以咧做新嘢咧总系有人会唔明你啊，所以我哋坚持到最后咧，嗰个人就赢啦。今日咧要介绍嘅作曲家咧唔单止是史达拉文斯基，更加想重点介绍这一位辛伯克这一位作曲家。为什么说呢？因为他就发表了一些很实验性质的作品，在1908年。那时候他的创作风格就日后啦，就我们会广泛地称佢为无调性，咁而佢讲呢一个无调性嘅呢个作曲风格咧，亦都令到辛伯克成为咗20世纪受到争议非常之大嘅一位作曲家嚟嘅。除咗呢一啲无调性嘅作品咧，都唔系好难明，而且啲观众都唔太中意之外咧。點解啲人會有一個爭論嘅焦點呢？就是、因為無調性嘅音樂咧，啲人就覺得啊，好似違反咗調性嘅自然啊。咁不如我講下咧，佢嗰個無調性音樂，佢究竟研究咗啲咩出嚟啦？佢咧唔單止係無調性啊，佢咧嗰陣時咧係好實際咁提出咗一個十二音列作曲法。十二音列作曲法係咩咧？佢就話啦，有十二個音啦，咁全部出現過一次。之后咧，先至可以重复使用嗰十二个音入边嘅音咯，即系一到十二出现过晒之后，先至可以再重复多一次，咁就确保冇任何嘅音符会占据咗主导嘅地位。咁一旦决定咗呢个圆形嘅音列啊，即系呢十二个音究竟系乜嘢之后咧，咁就有三个作曲嘅方式啦，有四个啦，其实第一就系头先讲嘅嗰十二个音列啦。咁其余三个系咩咧？就系逆行啦，就系将嗰十二个音咧由最后一粒音弹翻上嚟。之后咧就系 inversion 啦。最后咧就系一个逆行倒影，就系将啱啱咧 inversion 倒影咗嘅音咧再倒翻转嚟弹。呢个咧就系四个作曲嘅即系呢个方法，即系佢形成咗十二粒音之后要点样做。所以咧，你话当时啲人唔明咧，我真系非常之理解嘅。
1: 我而家就咁听都好似唔明。
0: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我自己都用咗啲花啲时间去理解啦。咁我就觉得其实都几型。
1: 都系嘅，
0: 系啊，即系其实谂到呢样嘢都几劲几型噶，咁所以咧，其实去到而家啦，2026年啦，大家咧都系会继续咧去演奏辛伯克嘅作品嘅。咁呢个时候咧，不如一齐嚟欣赏下由钢琴家古特带嚟辛伯克嘅钢琴组曲作品25。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好多天才绝顶嘅音乐家都有绝对音感 perfect pitch， 但如果双耳灵敏到连最细微嘅齿轮转动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呢一种超能力对你嚟讲会系天赐嘅礼物，定系一个摆脱唔到嘅诅咒呢？大家好，我系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同大家感受下天才嘅烦恼。

欣赏紧嘅系由布鲁贝克，仲有佢嘅乐队联同高莱特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出 Paul Desmond 嘅 Take Five。今日要介绍嘅电影系《The Tuner》导音天才，主角 Nicky 系一个极之有天分嘅后生钢琴调音师。佢由细到大都有一对超敏感嘅耳仔，呢一种超凡嘅听觉对佢嚟讲，既系助咒，亦都系天赐嘅礼物。不过自从佢嘅钢琴演奏生涯梦碎之后，佢就跟住资深调音大师，亦都系佢嘅恩师 Harry 喺纽约周围去帮一班有钱人嘅钢琴调音嚟揾食过日子。有一日 ，Nicky 意外咁样发现自己呢一对敏感得过分嘅耳仔，竟然喺唔使靠听诊器嘅情况之下，单凭一啲极细微嘅机械声就可以百分百精准咁样破解到复杂嘅保险箱密码。这个隐藏技能很快就被犯罪集团盯上，还有说他踏入帮富豪开箱偷东西的地下世界。在黑白边缘游走的同时， Nicky 遇上了很有才华的作曲系学生 Lucy。 爱情的心动，犯罪带来的金钱诱惑，对音乐的初心，再加上和恩师 Harry 之间深厚的感情，令到 Nicky 在欲望和道德的十字路口上面陷入了极大的心理挣扎。

欣赏紧嘅同样系由钢琴家布鲁贝克仲有佢嘅乐队带嚟佢哋嘅原创作品《Unscored Dance》。一首作品收录喺布鲁贝克四重奏1961年推出嘅经典专辑入边。一首乐曲嘅诞生过程简直系一个传奇。布鲁贝克本人就话，呢一首乐曲系佢某一日揸车由屋企去录音室嘅途中写完，而且去到录音室嗰一日就即席录音，一气呵成。平时我哋听惯嘅流行音乐或者爵士乐，多数都系4/4拍或者系3/4拍，但系而家我哋欣赏紧嘅作品《Unscored Dance》偏偏就用咗罕见嘅7/4拍。布鲁贝克将呢7拍分开成2拍同埋3拍嘅组合，形成咗一种快快慢嘅律动，听落就会有一种好似行路跣一跣脚，随时都要跌倒，但系偏偏又无比精准嘅幽默节奏感。至于呢一首曲名《Unscored Dance》，其实系一个食字游戏。Square Dance 方块舞本身系美国传统乡村文化之中非常有代表性嘅民间舞蹈。布鲁贝克虽然借用咗乡村音乐同埋蓝调嘅骨架，但系因为佢用咗反传统嘅7/4拍，所以根本冇可能会跳到传统嘅方块舞，所以佢就幽默咁样将呢一首音乐命名为 Unscored Dance， 唔方唔正嘅方块舞。

用咗好少见嘅七四拍。呢一种拍子听落去，俾人一种随时要跌亲、失去平衡嘅悬疑感。音乐入边嘅嗰种二二三嘅律动，就好似主角 Nicky 喺度扭紧保险箱嘅转盘咁样，手指喺极细嘅刻度之间一下一下咁样试探，棘住，然后突然间松开。这种不慌不正的音乐结构，将犯罪现场的命悬一线、随时会失控的焦虑和张力呈现在观众的耳边。

开保险箱的密码锁就是一场极致的心理战。如果背景音乐用了一些平平无奇、四平八稳的四四拍，整个画面就会显得很理所当然，完全带不出那种紧张和危机的感觉。相反，现在听的 Unscrew Dance

0: 今日同完 Stephy 老师倾咗之后咧，我又觉得啊，世界都系光明噶，我都系可以突破到我依家喺度即系沉思紧嘅一啲樽颈位噶。
1: 哇 ，Candy， 你好似好多心事咁，但系咧，我发现两个钟都系唔系好够我哋去倾唔同嘅心事啊。咁不如咧，我哋下个礼拜翻嚟咧继续倾下啦。下星期六下午2-4点继续翻嚟，我哋都系音乐系啦，拜拜。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八月十五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新星事务所。你好，我是王家浩，欢迎你啊。新星事务所的节目和大家一起关注乐坛的最新资讯，和欣赏古典乐界最新推出的唱片。先和大家预告一下先了，今日钟头咧有新碟调查组嘅环节，请嚟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同我哋点评及介绍一张由巴夫若菲指挥不来梅德国爱乐室乐团演奏舒伯特交响曲嘅新唱片。而节目嘅下半部分咧，仲有名家深度谈嘅环节啦。阵间我会打俾一位咧喺香港非常之出色嘅合唱指挥家同埋教育家。他的名字是刘浩显 Kelvin， 跟他讲一下他成立的香港校际合唱节。不过开始今天的新星事务所，先和大家去到德国的拜罗伊德。上几个星期和大家已经介绍过今年的拜罗伊德音乐节，而今年适逢华格纳尼贝龙指环首演150周年，拜罗伊特音乐节以一套非常特别的新制作纪念这个重要年份，首次在拜罗伊特的舞台加入 AI 人工智能。不过演出之后却引来观众相当强烈的负面反应。今年的指环制作名字是1001010，即是意尽制写法的150。制作团队从拜罗伊特过去15套指环制作当中选取大约1000张舞台和历史影像，再利用大约12种人工智能的模型，将这些不同年代的画面重新组合投射到2幅巨大的荧幕上。演唱指环的歌手大部分时间都是站在舞台上面演唱，而 AI 的影像就成为了主要的视觉背景。制作团队表示，这一项实验是希望透过不同影像呈现指环在拜罗伊特的整段舞台历史。不过在今年的指环演出结束之后，制作团队面对的是大量的嘘声和口哨声。美联社报道，观众对歌手和乐手则有热烈的掌声，尤其是赞赏指挥家菲利曼。而有评论更加形容这一次制作是没完没了、非常没有艺术价值的幻灯片。不过看回拜罗伊特的历史，不同的新指环制作在首演的时候都是遭到嘘声的，其实都不是一件的新鲜事。150年前1876年的时候，华格纳完成指环的4部曲演出是拜罗伊特的首演，而今年舞台则将这一部作品的悠久历史再和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放在一起，成为今年音乐节最具争议的演出之一。一起继续欣赏巴伦邦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送上华格纳指环当中的女武神飞行。

嚟自华格纳嘅指环当中嘅女武神飞行，刚才听过巴伦邦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跟住关注美国嘅乐文啦。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最近将小号、长号和圆号等的铜管乐器意外卷入了国家安全的争议。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政府并不是认为乐器本身会构成威胁，而是因为这些乐器主要由黄铜制造，含有大量的铜和锌，因而受到进口金属关税政策的波及。美国政府依据贸易扩张法第232条，以保护本土战略资源和国防供应链为由，限制外国金属进口。根据现行的规定，部分由铜、铝和钢制成的衍生产品可能会面临高达 25% 的关税。这样对美国乐器市场带来了直接的冲击。以一支500美元的进口小号为例，但是关税就可能会增加125美元的成本，最终加重学校、社区音乐计划和初学者家庭的负担。乐器业界则质疑乐器所使用的金属总量非常有限，将乐器和美国国家安全挂钩并不合理。这一场争议让外界重新思考政府对战略金属的管制究竟要延伸到几远，而增加的成本最终又由谁来承担呢？将会成为乐界热烈讨论的话题。在这里继续一起欣赏菲涅宗斯铜管乐团在贺华夫的指挥下送上苏沙的星条旗永不落。

嚟自苏沙嘅星条旗永不落，刚才听过菲涅宗斯铜管合奏团喺何华夫嘅指挥下演出。而喺邀请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出场之前咧，先同大家介绍一张嘅新唱片啦，系由捷克21岁嘅小提琴家马泰查最新灌录嘅专辑啊。今次佢将目光转向新探戈音乐，讲紧嘅当然系呢一位阿根廷作曲家皮亚苏拉啦。皮亚苏拉嘅音乐唔单止系传统嘅阿根廷探戈，佢曾经喺巴黎跟随著名嘅音乐教育家 Nadia Boulanger 布朗卓学习作品，当时亦都吸收咗20世纪古典音乐、爵士乐，仲有 J.S. 巴克嘅影响。皮亚苏拉甚至会喺手风琴上演奏 J.S. 巴克嘅音乐，令唔少人感到惊讶嘅。所以可以话，佢嘅音乐系连结咗布宜诺斯艾利斯、巴黎同埋纽约三座城市。而今次嘅呢一张新专辑，马泰查就同手风琴演奏家苏尼克合作演奏咧多首由皮亚苏拉创作嘅著名作品，包括《天使组曲》啦、《探戈的历史》啦、《遗忘》同埋《圣母颂》等等。呢两位年轻嘅音乐家唔单止合奏精准啊，更加展现出非常自由同埋充满表现力嘅演出。喺度一齐欣赏咧，佢哋两人带嚟系皮亚苏拉嘅《探戈的历史》当中嘅选段。

中嘅选段，刚才欣赏过捷克年轻21岁嘅小提琴家马泰查联同手风琴演奏家素克嘅合作。我哋好快就会进入新碟调查组嘅环节，今日请嚟纪大卫教授同我哋介绍及点评一张由巴夫若菲指挥北来梅德国爱乐室乐团灌录舒伯特交响曲嘅新唱片。

0: 唔该晒纪大卫教授同我哋介绍呢一张收录咗舒伯特交响曲嘅新唱片。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星事务所。
1: Art Tidbits
2: 艺术焦点。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日等施嘉荣带你回去1812年探查一下。贝多芬的第八交响曲在1812年写成，同他的第七交响曲几乎同时期创作，但风格可以说完全不同。贝多芬自己都很喜欢这一首作品的，相对于第七交响曲的澎湃和舞蹈性，第八交响曲更加短小精干，轻快幽默，充满着古典时期的优雅和机智。全首乐曲一共四个乐章，第一乐章一开始就充满活力，没有冗长的引子，直接进入主题。第二乐章是一段很特别的夏约风小快板，节奏好像拍子机般滴答滴答。第三乐章回归传统小步舞曲风格，最后的乐章就以快速和精彩的尾声结束，充满着惊喜和趣味。这首交响曲在两年之后，1814年2月27号在维也纳首演，当时和第七交响曲一起演出。虽然听众可能更加喜欢第七交响曲，但第八交响曲都是贝多芬充满着生命力的杰作。现在我们一起听一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今个钟头有名家深度谈嘅环节，我会打俾香港校际合唱节嘅创办人兼艺术总监 Kelvin Lau 刘浩显，同我哋讲下咧香港本地嘅合唱界啦，同埋介绍佢创立嘅音乐节。不过开始今个钟头嘅节目，我哋先关注美国作曲家 John Cage 基智嘅一项音乐计划。

德国哈尔伯斯塔特一座中世纪嘅教堂入面，一路演奏住系世界上最长嘅音乐作品。最近亦都再次出现变化。呢部作品系美国作曲家 John Cage 基自嘅 Organ Square As Low As Possible， 中文可以译作咧尽可能慢。系自2001年已经开始演奏噶啦，计划系长达639年，预计去到2640年先至能够完整演奏整部作品。今次咧系作品两年半以嚟第一次改变和弦啦，亦都系第17次嘅和弦变化。原本7个音嘅和弦将会增加到8个音。目前整个639年嘅计划大约完成咗4%嘅啫。呢部作品咧喺哈尔伯斯塔特嘅布尔查的教堂演出，时间长度咧系向一座建于1361年嘅历史管风琴致敬，因为从1361到2000年正好系相隔639年啊。作品虽然喺2001年正式开始演奏，但最初咧系一段长达17个月嘅沉默，直到2003年2月先至咧首次听见管风琴嘅声音。今次和弦的改变吸引超过150人购票到场，亦有观众透过网上直播观看。负责制作管风琴的工匠就表示，这些琴管至少可以再使用500年，而电动风箱会持续送风，让声音长时间维持。作曲家基自 John Cage 原本在1985年为钢琴创作这一部 As Slow As Possible， 两年之后再改编为管风琴的版本。他唯一的指示就是要演奏得尽可能慢，尽可能轻。作品是没有指定的固定速度的。而预计下次和弦改变是在2027年的10月5号，而最终演出将会在2640年9月4号举行，甚至已经有人可以买到下世代全城的最后演出门票，价格是2640欧元。这部作品亦都提醒我们，音乐有时不只是关乎我们现在听到的声音，亦都可以是留给数百年后世代的一份时间记录。我们现在一起继续欣赏基自 John Cage 创作的另一部管风琴作品，是他1983年写成的 Souvenir 纪念，由管风琴家杜明尼基尼演出。

0: 新星事务所名家深度谈，
1: 在电话旁边今天我们邀请到是来自香港的一位合唱指挥家 Kelvin 刘浩显。 Kelvin 你好啊。
2: Hello,
1: Joby, 你好。是啦，咁Kelvin 就非常之出色啦，非常之犀利啦。喺2018年嘅时候呢，就有份成立啦呢个香港校际合唱节，亦都担任呢一个合唱节嘅艺术总监嘅。嗱，咁阵间呢先讲下呢一个合唱节。先问下 Kelvin 呢，其实合唱对你嚟讲呢，喺你嘅音乐成长路上呢，系咪一直陪伴住你嘅音乐元素呢？
2: 冇错啊，其实我6岁咧就加入儿童合唱团噶啦，咁咁多年嚟咧都差唔多冇离开过合唱啊，咁所以可以话佢陪住我长大啦，亦都喺我事业里边扮演一个好重要嘅角色。
1: 嗯哼，嗱咁啊，Kelvin 咧就喺2018年咧成立呢一个香港校际合唱节啦，有听开四台嘅朋友咧都应该会知道咧，我哋都有转播过啦当中嘅唔同音乐会啦。咁其实呢想问 Kelvin 一条问题嘅，就係、香港呢都有非常之多嘅可以话音乐节啦，或者甚至合唱节都有。咁点解喺2018年嘅时候会成立呢一个新嘅香港校际合唱节呢？同其他嘅音乐节地比较有乜嘢更加特别嘅地方呢？
2: 其实就要讲返我自己喺美国读完书之后呢返到香港呢，咁我嘅工作呢就係、去到好多中小学嗰度去做一个合唱团嘅指挥。咁而当中有一啲学合唱团呢当时已经比较成熟，不过亦都有好多呢係仲发展緊嘅。咁我就发觉呢香港呢好似缺乏咗一个平台去俾呢啲发展中嘅合唱团。咁所以作为一个合唱嘅老师，好想当时带我嘅学生去睇开眼界，去睇出面嘅学校合唱团，但係又想佢哋唔好经历咗比赛之后呢有啲时候觉得好挫败。咁所以我就觉得如果香港有一个平台是可以令到啲合唱团知道自己可以点样发展得更加好之余呢更加是被鼓励嘅被肯定嘅，咁就好啦。咁我係怀住呢一个初心呢就成立咗香港校际合唱节啦。
1: 咁香港校际合唱节啦，你成立嘅目的就係唔想淨係为咗比赛嘅。咁成个合唱节嘅規模系点样嘅呢？系咪成年都有唔同嘅活动啊？定係有时又会有啲比赛，有时有啲大师班咁样嘅呢？
2: 其实咁多年嚟咧，合唱节个规模一路都喺度发展紧嘅。咁由我哋第一年喺2018嘅时候，其实当时只系得3个项目，可能为期1个礼拜。咁到而家咧，合唱节咧就已经成为咗一个全年横跨咗全年嘅一个艺术活动。咁虽然我哋一啲嘅主要嘅活动咧就集中喺3个星期里边举行，通常喺每一年嘅1月或者2月。咁但係我哋亦都有好多呢係全年嘅活动去支援呢學校合唱团嘅发展嘅。咁而家校际合唱节呢其实加埋呢每一年会有超过40,000人参加，我亦都相信係香港最大型嘅一个合唱活动啦。
1: 嘩，非常之犀利喎，40,000人係唔係要经过好多年嘅时间呢先至慢慢让人认识啊？定係会都同唔同嘅學校一起合作呢去到推广合唱嘅乐趣呢？
2: 其实我相信香港真的有很多学校都有合唱团啦，首先。咁所以当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机会去俾合唱团有啲发挥，有一啲学习嘅机会，咁我諗音乐老师都系好想把握。咁所以其实过去嗰9年呢校际合唱节都真系成长得好快。咁出年2027年就将会系我哋嘅10周年啦。
1: 嗯哼。

0: 校际合唱节啦，有比赛，有唔同嘅工作坊，有时咧仲会更加有一啲国际嘅大师咧嚟到同学生咧一齐去到沟通啦，一齐去试下玩唔同嘅音乐啦，再俾学生呢一啲即时嘅可能评论啦，一啲嘅意见咁样嘅。咁点解当初会坚持用呢个咁样嘅教学模式，去到令香港嘅唔同合唱团有更加多嘅发展空间呢？
1: 因为我哋好见到，其实如果要去将合唱团去比较，即系我哋叻啲定你叻啲咧，咁始终都系会构成一啲嘅压力嘅。咁而唔系所有嘅合唱团咧都适合去参加比赛。特别系一啲起步紧嘅合唱团啦，可能佢哋需要嘅咧系多啲上台嘅机会，多啲唔同嘅指挥去启发佢哋。咁所以我哋用一个比赛暨大师班咧，嗰个意思就系结合咗比赛同埋大师班，所以每一队表演完比赛完之后咧，评判会即时上台咧，去为佢提供意见，之后咧引导佢哋咧再做一啲进步啊，练习啊，咁希望佢哋喺呢个大师班完结嘅时候咧，当我哋重新去演绎全首乐曲或者部分嘅乐曲咧，咁佢哋就已经有进步啦。咁我哋整个体验咧，都系希望推广佢哋多啲欣赏啦，即系互相欣赏啦，然之后佢哋有学习啦，同埋有交流咯。
0: 有冇听翻啲老师或者学生俾翻嚟嘅意见咧？因为一定啦，同佢哋可能以往参加唔同嘅音乐比赛好唔同啦，那个性质除咗比赛之外，仲系嚟学嘢嘅。有冇话喺得着方面或者成个体验方面，同其他嘅唔同音乐节有唔同嘅想法或者睇法咧？
1: 有噶有噶，其实我自己一个好大嘅满足感咧。我谂由第二年开始啦，当我哋访问翻参与嘅老师佢嗰个感受咧，咁喺老师个意见或者佢个睇法里边咧，就完全系对应咗我当初嗰个初心咯。咁因为佢哋见到，即系当我哋唔好再用音乐作为一个比较嘅一个媒体，而系真系将音乐嗰个乐趣俾翻啲小朋友咧。令到佢哋即系，譬如话，因为我哋冇排名啊嘛，咁所以我哋就只系话，你唔需要同其他人去比较啦，你系做好你自己，攞到你可以攞到最高嘅分数，OK，然之后我哋就相应地颁金奖、银奖、铜奖俾你。换句说话讲，同一个比赛可以好多金奖嘅，可以好多银奖嘅，OK，你唔需要去理其他人系金银铜嘅，你只系需要做到自己最好啫。咁其实呢、这个經驗就已經好唔同啦，咁同埋到最後，因為佢哋已經做到自己最好啦，於是乎佢哋亦都有相應嘅獎項、金銀銅獎，我就覺得每一個合唱團咧，其實佢哋都應該係要被慶祝啊，因為即係都係用咗好長嘅時間去排練，跟住上到台能夠做到一個佢哋都滿意嘅表演，咁嗰樣嘢本身就已經值得慶祝啦。咁我近嚟呢幾年咧，即係好多時喺比賽嘅大師班完咗之後，當我出到去外面，即係譬如大會堂嗰個大堂啊咁樣，見到啲合唱團好開心，好似慶祝緊咧，咁我都覺得好為佢哋開心咯。
0: 系嗱，除咗咧，我知道咧，呢一个合唱节咧系有学生有份参与之外咧，其实仲有一啲机会俾本地嘅音乐老师咧去到做一啲专业发展嘅，系咪啊？
1: 冇错啊，因为香港校际合唱节嘅一个重要嘅目标咧，就系去帮啲老师去成为一个更出色嘅合唱指挥。因为其实好多香港嘅音乐老师咧，佢未必嗰个专长喺合唱方面啊。咁但系佢哋确实每一年咧就要带合唱团咧去参加唔同嘅比赛表演。咁所以由第一届合唱节开始咧，我哋一路都做老师嘅培训嘅工作。咁近年咧，我哋除咗搞一啲工作坊俾老师之外咧，我哋就更加成立咗老师合唱团啊。咁呢一个老师合唱团咧系5年前开始成立嘅。咁喺过去呢几年里边咧，其实真系有好多老师都参与过老师合唱团。我哋大约每一年咧有100位音乐老师参加。我哋即系其实系一个短暂，即系一个唔系话好长嘅，系一个4个月嘅一个 project 嘅 choir。而当中老师除咗嚟练歌之外咧，我哋都好着重喺个过程嗰度同老师去分享一啲教学法。希望老师自己去享受合唱嗰个过程啦，亦都藉住自己翻去合唱团嗰度唱歌，去反思佢哋可以点样带自己嘅学校合唱团咯。
0: 嗱，讲翻 Kevin 你自己先啦，你自己都。 经常啦，可能去到唔同嘅外地嘅地方啦，担任工作坊嘅导师啦，指挥唔同嘅合唱团啦，有好多好丰富嘅海外经验嘅，你自己都系喺外。

0: 获读完书翻嚟香港贡献音乐界啦，你又点样将呢一啲咁样嘅国际视野带翻嚟香港，摆翻落去你自己创办嘅音乐节当中咧？
1: 其实真系一路去睇呢个世界唔同嘅合唱节做紧嘅嘢咧，都一定有一啲启发嘅。即系譬如话，我好记得喺合唱节。我創立合唱節之前嗰年咧，我就去咗新加坡，去睇到佢哋嘅一個音樂節咧，係邀請啲同學仔咧去介紹佢哋嘅樂曲。咁就係即合唱團上台嘅時候咧，咁就有機會俾同學去分享自己合唱團一啲排練嘅點滴啊，想多謝嘅人啊，或者即將演唱嘅歌咁樣。咁我就覺得香港可以去學咯。咁所以其實喺第一屆嘅校際合唱節開始咧，咁我哋就即做一樣嘅嘢，我哋就邀請同學仔咧，就用呢一個合唱團上台嗰個時間咧，就邀請一啲學生代表咧去介紹歌曲同埋分享一啲感受。咁我見到。由第一屆咧，大家都唔係好識得點樣做呢件事啊！即係可能分享都係好短啊，好皮毛嘅一啲嘢啊。到近年咧，我就覺得合唱團都好有準備。咁我亦都聽到啲老師係話，以前咧可能係老師都要好多嘅協助，幫啲同學仔去點樣預備嗰個講詞嘅。咁而家咧就由同學自己去預備。咁往往嗰個內容都好感人嘅。咁我記得即係當啲同學去多謝老師啊，多謝爸爸媽媽啊，咁樣咧，即係總係會令到我哋大人都覺得好感動嘅。
0: 係，同埋知道自己唱乜嘢歌係咪都好重要咧？對學生嚟講，喺介紹曲目方面，
1: 梗係啦。梗係啦，我覺得香港嘅同學即一路唱合唱團咧，一個可需要進步嘅嘢咧，就係知道自己其實透過嗰個樂曲係表達緊啲乜嘢，咁所以去了解到歌曲嗰個背景，知道當時作曲家去寫佢描寫歌曲裏面嘅人啦，佢個心情係點樣啦，然之後用一個講故事嘅方法去唱出個歌曲咧，我呢啲真係好重要。咁而透過叫個 MC 去準備下，咁佢自己有啲嘅 research， 可能同老師亦都傾多咗，可能同學仔其他冇份做 MC 嘅同學亦都聽咗佢講咗幾次，其實都係會令到佢哋對歌曲嗰個內容更加深刻嘅。
0: 係嗱，咁啊講翻同同學即係有啲咁樣嘅唔同訓練啦，合唱即係除咗唱歌之外，仲當然要了解曲目啊、音樂上嘅表達方面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對你本人嚟講，你又覺得？香港合唱界最大的优势或者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呢？
1: 合唱界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真的有很多喜欢唱歌的小朋友。当我们去看即係比較香港同埋好多其他嘅國家個情況咧，香港嘅學界合唱團嗰個發展咧係非常之成熟嘅。係。咁我哋其實個機構咧喺2025年咧，同東華三院嘅胡理明正音樂及藝術發展中心咧，就都做咗一個嘅普查。咁我哋就去同全港嘅學校咧發出一個問卷，就想知道咧佢哋合唱團嗰個情況。咁我哋咧收集翻嚟嘅資料咧，就發覺咧，其實全港咧係有接近85% 嘅學校咧都有合唱團嘅。咁呢一個比例上咧就非常之高啦。咁我哋都係由呢一個數咧去推演出嚟咧，其實大約咧全港咧係有67,000個學生咧，大約係成個香港嘅學童嘅1/10啦。咁係唱緊合唱團嘅。咁有咁多。細個嘅時候接觸到合唱咧，這個絕對就係香港合唱一個好大嘅優勢。咁但係個挑戰係啲乜嘢咧？我覺得個挑戰咧就係雖然我哋有咁多人喺讀書嘅時期接觸到合唱，或者譬如喺一啲社區合唱團啦、香港兒童合唱團啊咁樣做過團員，但係咧繼續持續咁樣唱歌嘅人咧就唔夠多啦。咁所以我哋見到香港就唔係話咁多一啲比大人嘅社區合唱團咯。咁我哋希望即係其實。校際合唱節都真係好想推動嘅，就係當我哋去慢慢將比賽嗰個氣氛係改為大家更加愛音樂，去享受嗰個過程。希望有更多人咧覺得自己雖然讀完書，咁但係都未必一定需要擺低合唱。合唱呢樣嘢可以陪住大家行更加長嘅人生路啦。
0: 哇，非常之有意義啊！我覺得咁啊，呢個香港校際合唱節咧，其實除咗只係話合唱啦、唱歌之外咧，仲希望咧幫助年輕人咧喺一啲譬如跨界嘅項目當中啦，去到表達自我啊，去到舒緩壓力啊，建立自信咁樣嘅。 對你嚟講，喺呢啲方面嘅發展有冇一啲深刻？

0: 嘅故事咧？
1: 有啊，其實近年咧，我哋就做緊一個叫做線上合唱團嘅活動。咁呢個活動咧係由疫情嗰年開始嘅，即係2022年。咁當時咧就因為疫情嘅緣故啦，咁所以好多合唱節咧安排咗嘅實體活動咧都唔能夠如期舉行。咁又隨住政府宣布要停課，咁我哋就諗其實可唔可能去同同學仔喺屋企都可以做一個線上合唱團咧？咁我哋就於是乎組織咗呢一個活動，咁就吸引咗當時都有好多人參加。咁因為我哋以咧去為醫護人員去打氣為一個主題，咁疫情過後咧，咁我哋就再考慮啊，咁我哋仲需唔需要線上咧？咁當時就諗到其實合唱節咧都真係有好多合唱團參加，而如果咧有一個活動咧係能夠打破到呢個地域嘅限制或者呢個場地嘅限制，係可以咧令到好多合唱團一齊參與咧，咁都係一個好好嘅一件美事。咁所以我哋就決定繼續舉行。咁但係繼續決定舉行得嚟咧疫情又過去啦，咁我哋冇理由繼續係為醫護打氣啊。咁於是我哋就決定下一個唔同嘅方向，就每一年咧同一個唔同嘅慈善機構合作，咁就去推用音樂咧去推廣呢個合作嘅慈善機構嘅佢哋想推廣嘅一啲嘅價值。咁過去我哋其實呢幾年都同咗唔同嘅機構合作啊，咁包括咗兒童癌病基金啦、營動香港體育基金啦、香港心靈 MindHK 啦，同埋 New Site 牧養計劃。咁其實每一次咧同呢啲唔同嘅慈善機構合作咧，我哋都邀請咧機構咧可以去提供一啲嘅片段俾我哋咧，去同啲學生去分享。咁所以咧，學校合唱團嘅學生咧，如果要參與呢個計劃咧，佢哋先會喺學校咧去欣賞一啲短片，咁然之後咧再學呢一隻我哋為計劃去寫嘅主題曲，跟住就再錄影錄音 send 翻俾我哋，我哋最後將所有嘅學校嘅片段咧加埋一齊就做呢個線上合唱團。咁令我特別印象深刻嘅咧，可能就係兒童癌病基金啊，因為咧佢哋當時咧嗰個片咧就係去介紹一個患咗癌症嘅一個女仔，咁佢點樣用音樂咧去表達自己？咁我覺得同學仔咧睇完嗰條片之後咧，對生命有好多嘅反思，對音樂嗰個力量或者去用點樣用音樂去表達自己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睇法。跟住再去演繹嗰只歌，嚟到去唱出嗰只歌，我哋叫聽不到的愛啊。咁我覺得當時都好感動。咁最後呢一個線上合唱團嘅歌曲咧，放咗喺網上之後咧，都有好多人咧係欣賞。
0: 是非常之有意義啦，用音樂去到發放正能量。咁啊，展望未來嘅幾年啦，你對香港校際合唱節有咩新嘅突破啦、計劃或者藍圖會想實現嘅咧？
1: 其實我哋好希望能夠繼續營運到落去啦，因為雖然出年係我哋嘅10周年啦，大家睇好似件事已經係趨向成熟，咁但係因為合唱節咧，每一年咧都係用一個補貼嘅形式去令到所有個學校合唱團咧都盡量可以唔需要因為一啲經濟嘅考慮咧而冇得參與，咁但係事實上作為一個慈善機構合唱節每一年去籌款嚟到去舉辦呢個活動去補貼參加者嘅費用咧，其實嗰個負擔咧都係好重。喺个经济上都好唔容易，咁所以我哋希望我哋慢慢可以揾到更多嘅同行者、支持者，令到校际合唱节呢个咁有意思嘅活动可以一路做落去。咁亦都同时间希望我哋做紧嘅活动，我哋都可以深化嗰个内容，系真系令到每一个活动嗰个内容咧，都系更加贴近香港嘅学生啦、老师或者合唱团嘅需要。
0: 非常之感动，希望呢 Kelvin 都可以继续带领合唱节呢就越做越好啦。咁最后呢喺访问结束之前呢 ,Kelvin 今日都揀咗一首作品我哋分享喎。
1: 是的，我今天揀的作品呢其实呢就在几日之前呢 ,8 月11号呢就是我们今年校际合唱节2026的线上合唱团的首映礼。在那个活动上面呢，我们就将今年的线上合唱团的歌曲速速呢就首次去播放给我们观众听。随后呢就已经将它呢摆上去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那里。那速速这只歌呢就是讲运动的，因为我们今年呢的主题呢就是鼓励大家都去做运动。作曲的是冯永琪，填词是周耀辉。冯永琪在作曲 嘅時候咧，其實特別咧係去問到啲年青人咧，希望做乜嘢超能力啊？咁咧，原來好多學生嘅答案咧都係話啊，我想咧可以有瞬間轉移嘅能力，咁我一擘大咧就可以即刻翻到學啦咁樣，咁我就可以瞓耐啲啦咁。咁啊，所以呢個歌咧，我哋就係用光速速速呢個名咧，就係做咗呢個歌嘅主題。咁我覺得呢個歌好有意思，亦都好鼓勵到大家無論做運動或者玩音樂，可能都有好多苦與樂啊。咁但係都希望大家享受嗰個過程。
0: 嗯哼，好啊，咁我哋就一齊咧聽下呢一首音樂，結束今日嘅呢一個訪問啦。今日再次多謝 Kelvin 劉浩顯。
1: Thank you。

刚才听过香港校际合唱节2026线上合唱团带来过他们今年的主题曲，由冯咏琪创作的《速速》，亦都要再次多谢合唱节的艺术总监 Kelvin Lau 刘浩显接受访问了。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日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再同大家介绍一张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了。收录了的是 J.S. 巴克全部的键盘协奏曲，由这位当今古建琴界的关键人物 Mahan Eswarhani 艾斯凡哈尼联同布列顿交响乐团合作灌录的唱片。古建琴演奏家艾斯凡哈尼1984年出生于德克兰，他从小就在美国成长，现时定居于布拉格。他不单止是首位入选英国广播公司的新世代艺术家的古建琴家，更多次曾经获得权威杂志《流星机音乐》

乐杂志同埋皇家爱乐协会嘅年度艺术家提名。呢部新唱片咧就系佢挑战全部 J.S. 巴克嘅古键琴协奏曲。呢啲作品涵盖咗编号 BWV 1052到1058七部作品。不过更加特别嘅系咧，喺呢张唱片当中，艾斯凡哈尼亦都帮 J.S. 巴克补完咗两部咧系未完成嘅创作，包括 D 小调键盘协奏曲 BWV 1059，仲有非常之具争议性嘅三重协奏曲 BWV 1044。因为在专辑的简介当中，艾斯凡哈尼表示这部作品是极可能不是属于 J.S. 巴克的创作。先欣赏这一首较著名的键盘作品，就是 J.S. 巴克的 D 小调键盘协奏曲 BWV 1052。先听下当中的第一乐章，由艾斯凡哈尼联同布列顿交响乐团演出。

布列顿交响乐团联同古建琴演奏家艾斯凡哈尼刚才送上过系 J.S. 巴克嘅 D 小调键盘协奏曲 BWV 1052当中嘅第一乐章。当然呢一套嘅新专辑咧，最关键嘅作品就系艾斯凡哈尼为 J.S. 巴克重建或者补完嘅呢一部 D 小调协奏曲 BWV 1059啦。由于 J.S. 巴克留下嚟嘅乐谱咧并唔完整，只得唔同嘅小部分草稿，艾斯凡哈尼发挥咗极高嘅音乐考古同埋创作天赋，亲自构思咗左手嘅声部啦，仲加入咗非常重要嘅双簧管部分。嗱喺慢乐章当中咧，佢仲参考咗古建琴大师利安夏特同埋当代作曲家贝里奥嘅手法。以近乎即兴嘅方式咧，大胆咁样喺音乐中留下一片听见到嘅空白，让听众喺古今交融嘅音符当中感受到无穷嘅想象空间。喺度就一齐欣赏由艾斯凡哈尼为 J.S. 巴克补完嘅呢一部 D 小调键盘协奏曲 BWV 1059当中嘅第二同埋第三乐章。

艾斯范克利自己担任古建琴独奏，联同布列顿交响乐团演出。亦藉呢一部作品结束今日嘅新星事务所啦。我系王家浩，我哋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各位朋友，你哋听到我的声音都知道我终于中招了。我其实我是一个呢，我自己认为绝对不是自负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讲到我的身体呢，我就成日觉得我自己很厉害，我觉得我是百毒不侵。当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一个二个呢累低了，因为是感冒呢，我就很骄傲地跟他们说，哎，你们唞下啦，我不会的。点知喺几日前我就忽然间失声啦，咁跟住今日系开始叫做可以讲到嘢啦，所以我个台长叫我唔好讲咁多嘢，同埋播啲长啲嘅乐曲啊，咁我就谂，不如我就播一啲系原本嘅乐曲，就唔系改编，就系照翻原来嘅版本，俾唔同嘅乐器演奏或者甚至系唱嘅，咁其中咧。第一首出現在我腦海的就是林姆斯斯基加沙可夫的《夜風飛舞》。如果你想一樣最不可能的樂器來演奏，會是什麼呢？聽一下是不是這種。

刚刚听到咧，系用管风琴演奏林姆斯基戈萨可夫嘅《夜风飞舞》。咁呢个咧，本来系佢歌剧里面嘅一首间奏曲嚟噶。个速度系好快啦。咁刚刚听嘅时候，我自己起初听都觉得，哇！点解管风琴都可以弹得咁快同埋咁轻盈嘅咧？可以证明呢一位嘅演奏家风琴大师。Adrian Lucas 有份相當的功力，他在英國一間教堂的管風琴度灌錄嘅。好啦，咁嗱，跟住落嚟咧，我哋又諗下，我知道很多小朋友都覺得要彈奏到呢首樂曲就好威啦。我哋見到很多神童啦，由五歲啊、四歲啊，我相信三歲都有啦，就喺個鋼琴度碌呢一首樂曲。你可唔可以想象，如果有五個鋼琴一起演奏？那個齊整度會是多麼困難呢？

用五个钢琴一齐演奏，呢一首嘅《夜风飞舞》，你系咪觉得忽然间多咗好多蜜蜂咁样，好似周围喺度飞？咁刚刚为我哋演奏嘅呢，都系嚟自同一个嘅美国家庭 The Browns。我都好多时候喺节目度播过佢哋嘅 CD， 但系咧，我发现我从来都冇讲过佢哋嘅名啊，所以喺呢度要讲下佢哋嘅名啦。咁佢哋嘅姓就系 Brown 啦，咁。个名咧就系由大家先开始啦 ，Desiree、Deandra、Gregory、Melody 同埋 Ryan。咁其实每一个人都系3岁开始就学琴嘅。咁妈妈就每日会陪佢哋练个半钟。咁妈妈话咧，喺顶巅峰时期咧，每日起码要用7.5个钟头嘅时间喺个钢琴旁边辅导佢哋噶。咁但系咧，我相信系值得嘅，因为佢哋喺1995年就參加咗 Gina Barker 嘅一個鋼琴比賽，原來有一個比賽係俾5個鋼琴一齊嘅，咁佢就攞到第2名同埋觀眾大獎。跟住咧，佢哋就繼續佢哋嘅音樂學習啦。咁然後先後都用獎學金考入去著名嘅紐約茱莉亞音樂學院。咁畢業之後，佢就決定咧，大家5个人一齊。咁雖然咧佢哋都有獨奏，但係主要咧都係大家一齊。演绎好多唔同嘅乐曲，其中咧有一首咧，我觉得系用5个钢琴弹奏，个效果系非常独特嘅，就系、是你有冇睇过迪士尼嘅卡通片《幻想曲》入边有呢只老鼠，就系、是、魔法师的徒弟啦，系啦，咁佢就装嗰啲水桶，系不停咁喺度啲水流到成屋都系嘅，呢一首嘅乐曲用5个钢琴嚟演奏咧。我覺得係有好非常嘅立體感啊，同埋咧係活非常嘅活生生咁啦，可以話你睇到個圖畫好似個卡通片再活現咁樣。好，咁我哋就一齊嚟聽下呢5位 Browns 嘅鋼琴家用5个鋼琴嚟到演繹。

剛才聽過的是 The Five Browns， 這個來自 Browns 家庭的五位鋼琴家，在五個鋼琴度為我們演繹了杜卡斯的魔法師的徒弟。我其實很想知道，當我們演奏那些很慢的樂段的時候，即譬如好像剛剛完的時候，是不是在不同的鋼琴度分別有聲音出來的呢？因為聲音真的非常非常的立體。好啦，嗱，咁啊用鋼琴演奏咗一首本來係寫俾管弦樂嘅音樂，不如我哋又聽下一首寫俾鋼琴嘅夜曲，用吉他嚟演奏，個感覺又係點咧？嗱，呢一位吉他好手咧，佢演奏呢一首肖邦嘅夜曲，個速度似乎係比平時係慢啲嘅，但係聽完之後，首先睇你中唔中意啦，同埋我會同你分享下我嘅理解啦。

Timo Korhonen 咧係原汁原味咁樣用吉他為我哋演奏咗肖邦為鋼琴而寫嘅呢一首夜曲，作品編號32嘅第一首。我自己覺得咧，喺用吉他嚟演奏咧，佢用咁慢嘅速度咧，係因為吉他係有迴響嘅，所以咧音同音之間嘅空間係可以比鋼琴更加多，而令到個音樂係可以延續到。咁我自己就係非常非常喜歡咯。咁佢亦都加咗少少佢嘅所謂裝飾嘅 cadenza 啦。好啦，跟住落嚟咧，都係一首寫俾鋼琴嘅作品。咁大家都可能聽過啦，起碼個旋律就一定聽過。對我哋嚟講咧，就係、是、小星星。咁不過其實咧，呢、這個旋律係嚟自一首法國嘅兒歌，係講一個少女咧對佢媽媽講咧佢嘅初戀嘅，係啦。咁就叫做媽媽讓我告訴你。不過嚟到呢、這個我哋亞洲就變咗係小星星啦。咁我哋而家將會聽到嘅係莫扎特為鋼琴而寫嘅《小星星變奏曲》嘅咩版本咧？係一個銅管樂器，不如你哋自己估下啦。

刚刚呢用新竹号为我哋吹奏咗莫扎特为钢琴而写嘅呢一首 C 大调变奏曲，为我哋吹奏新竹号嘅系 Christian Lindberg， 咁而佢嘅钢琴伴奏系 Roland Poynton。咁呢一首乐曲呢，亦都系好多小朋友中意弹嘅，可能系佢哋第一首学嘅莫扎特变奏曲。咁我觉得呢用钢琴弹呢系容易过用新竹号好多嘅。头先呢我哋喺直播室嘅同事就话：，哇，嗰啲嗰啲胸肌一定好犀利啦，啲呼吸一定好犀利。一阵间喺7点到8点嗰阵时，有一个仲犀利嘅一个俄国嘅小号手，到时咧再听下好嘅。咁好啦，第一部分嘅自投罗网，最后一首音乐咧。就會係仍然係新竹號，因為頭先聽到佢好靈巧嘅聲音啦。咁但係原來新竹號咧都可以吹奏一啲好優美，而且咧係平時咧我哋聽到都會覺得啊，呢一首音樂真係可以話係扣人心弦，同埋帶嚟好寧靜嘅感覺。用新竹號原來都可以咁嘅咩？係啊，唔係一支新竹號喎，係16支，佢哋係嚟自倫敦7個好即係好出名嘅重要嘅樂隊嘅，咁我哋一齊嚟聽下用16支新竹號嚟吹奏美國作曲家 Samuel Barber 本來寫俾弦樂4重奏嘅慢板 Adagio。

Sammy Baba 嘅為弦樂四重奏而寫嘅晚版，係出現咗喺1986年嘅電影《Platoon》裏面，係一套關於越戰嘅影片。咁其實咧，呢一首樂曲咧已經係成為咗好多半官式嘅喪禮啦，或者係紀念儀式嘅音樂啦。咁由16支伸縮喇叭吹奏起嚟，係更加嘅悲壯。咁剛剛我哋聽到嘅16位伸縮號好手咧，就係嚟自英國嘅聖馬田山樂團、英國廣播電台交響樂團、英國室樂團、倫敦小交響樂團、倫敦交響樂團、皇家音樂廳嘅樂團，同埋咧愛樂管弦樂團。咁指揮係 Geoffrey Simon。咁喺7點鐘新聞之後，你哋仍然會聽到呢一把沙啞嘅聲音，為你哋繼續。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翻嚟食堂直播室，一位有严重感冒嘅主持人啦，仍然带住呢一把好沙哑嘅声音为你介绍音乐。咁我会尽量讲少啲嘢，播多啲音乐噶。咁喺六点到七点嘅时候咧，我就介绍咗一啲原创音乐啦，即系音乐嘅原来版本，系原汁原味咁咧改编俾第二乐器嘅。咁都系继续沿住呢一条路向行啦。咁今次拣嚟嘅就系贝多芬第二交响曲。嗱，贝多芬交响曲咧就改编过，有好多版本系俾双钢琴，甚至咧系四手联弹，又或者咧系钢琴独奏嘅。不过咧喺呢度有一个版本咧，就系贝多芬嘅学生 Ferdinand Ries 佢编写嘅。咁而系咧喺贝多芬嘅指導之下完成嘅，所以應該係非常嘅原汁原味。咁係一個嘅鋼琴三重奏，我揀咗嘅係第四樂章，因為嗰度咧係最能夠表現到唔同聲部嘅配合。咁而為我哋演奏嘅係鋼琴家 Emmanuel X、大提琴家 Yo-Yo Ma 同埋小提琴家 Leonidas Kovacs。

鋼琴三重奏，我哋奏出咗貝多芬本來係為管弦樂團而寫嘅第二交響曲嘅最後一個樂章。咁為我哋演奏嘅係《Yo-Yo Ma》、《Emmanuel X》同埋《Leonidas Kavakoska》。咁係咪呢三位樂師嘅演繹咧，都非常嘅可以話個音色係非常豐盛，係比得上成個樂隊啊！可以聽到好多唔同嘅層次同埋變化啦。咁跟住落嚟咧，係一首本來寫俾小提琴嘅音樂，喺呢度就揀咗一個敲擊樂器嚟演奏喎。但係個效果咧，我諗會令你有啲喜出望外啦。咁為我哋演奏嘅

哇！頭先呢一個嘅好與別不同嘅版本啦，係聖桑嘅《引子》同埋《幻想迴旋曲》，本來寫俾小提琴嘅。我哋剛剛聽到嘅係 Evelyn Glennie 聯同 Barry Wordsworth 指揮嘅 Nation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為大家演奏。唔知道你中唔中意？

個嘅版本咧，我覺得好特別啊，因為同原來小提琴嘅演奏咧，好似係增加咗好多活力咁樣。好，跟住落嚟咧係一首莫扎特嘅鋼琴協奏曲，亦都係佢最後一首作品編號595鋼 B 大調。咁我將會喺好快咧就要同樂隊演奏啦，所以最近都聽咗好多唔同嘅版本，咁就好。奇特地啦，揾到呢一個竟然係都係用琴，不過就唔係鋼琴，而係手風琴演奏。咁呢一位手風琴演奏家，佢就話：咁多首莫扎特嘅奏鳴協奏曲，佢覺得呢一首，尤其是係最後一個樂章咧，係最適合用手風琴拉走嘅。佢因為咧係好似一首民歌，你哋想聽啊？出現個旋律其實會出現好多次，因為佢回旋曲係真係咧用手風琴拉起嚟個感覺咧好唔同嘅喎，好有民族風味。

咁刚刚为我哋演奏手风琴独奏嘅《Vivian Chassot》，咁啊，联同咧呢一个系啊 Camerata Band 一个德国嘅室乐团演奏咗莫扎特本来为钢琴而写嘅最后一首协奏曲《钢 B 大调 K595 嘅最后一个乐章。我觉得同用钢琴演奏好唔同，因为佢真系。剛才我聽的時候覺得這個民族風氣和民歌的風味很重，雖然莫扎特後來都用了這個旋律在他的一首歌曲裡，但是 我自己覺得可能用鋼琴演奏的處理就有少少不同啦。好，接下來呢都是莫扎特的音樂，是一首寫給元昊的協奏曲，不過在這裡呢就是由 Swingle Singers 用人聲唱出的。

The Swingle Singers 用人聲為我哋唱出咗莫扎特本來為法國號而寫嘅一首協奏曲，就係第四首嘅最後一個樂章。好，跟住落嚟咧，呢一首音樂本來係俾一個好大型嘅合唱同埋樂隊，通常咧會喺復活節或者聖誕節嘅時候我哋會聽到嘅。不過咧，而家係由咧一班喺千里達嘅青年人，其實他們是來自一個社團的樂隊，他們演奏的樂器是一些油桶蓋，但是都分了很多不同的聲部，而演奏出這一首韓德爾的 Hallelujah Chorus 是可以給人一種震撼的感覺。

好難想像漢德爾的 Hallelujah 是由一隊用油桶蓋的樂手奏出，他們是來自千里達的 Desperado Steel Orchestra， 有不同尺碼的油桶蓋，就有不同的聲部，但是我覺得很犀利。據聞他們如果有喜慶節日的時候，就會由黃昏一路練練到凌晨咁樣嘅，咁喺街度練又冇人會投訴喎。咁當然啦，聽到咁好聽嘅音樂，點會投訴咧？好啦，跟住落嚟咧就係喺第一部分嘅時候咧，我就播咗一首新叔號吹奏莫扎特嘅變奏曲啦。咁我啲同事入到嚟就話：哇，好犀利！我話：誒，有啲仲犀利嘅。而家就係主角出場啦，係呢一位嚟自俄國嘅小號好手 Nakaryakov，Sergei Nakaryakov。其實佢本來咧係想做鋼琴家嘅，但係因為有一次意外咧，就令到佢唔可以係喺鋼琴方面發展，就轉咗去小號。咁我相信一定係因禍得福嘅，因為我想好少人係吹小號可以吹到佢咁瀟灑，而且咧係完全係冇難度嘅，係聽起嚟覺得好似好容易咁嘅。不過佢為我哋吹奏嘅咧就係一首帕格尼尼本來寫俾小提琴嘅《無窮的律動》。

一年四分三十秒裏面咧，我哋係冇聽到佢任何嘅停頓嘅。咁其實佢係有透氣嘅。如果有吹樂器嘅人咧，就會知道咧，呢啲叫做我就唔識啦，不係叫 circular breathing， 係唔知點樣係會喺中間透到氣。但係縱然係咁咧，我都覺得佢能夠每個音吹到咁清楚，同埋啲音色有咁多變化，仲有咁清。

用班卓琴 banjo 同埋吉他嘅合奏，而且咧係一個叫做 bluegrass 嘅版本。bluegrass 就係藍草啦。咁希望你哋中意。下星期，要講一講演奏嘅樂手，彈奏 banjo 嘅就係 Bella Flack， 吉他嘅就係 James Brian Sutton， 係佢哋兩個嘅合奏。咁啊，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天等施嘉荣带你回去1812年探查一下。贝多芬的第八交响曲在1812年写成，和他的第七交响曲几乎同时期创作，但风格可以说完全不同。贝多芬自己都很喜欢这一首作品的，相对于第七交响曲的澎湃和舞蹈性，第八交响曲更加短小精干，轻快幽默，充满着古典时期的优雅和机智。全首乐曲一共四个乐章，第一乐章一开始就充满活力，没有冗长的引子，直接进入主题。第二乐章是一段很特别的下约风小快板，节奏好像拍子机般滴答滴答。第三乐章回归传统小步舞曲风格，最后的乐章就以快速和精彩的尾声结束，充满着惊喜和趣味。这首交响曲在两年之后，1814年2月27号在维也纳首演，当时和第七交响曲一起演出。虽然听众可能更加喜欢第七交响曲，但第八交响曲都是贝多芬充满着生命力的杰作。现在我们一起听一下。

0: Hello and welcome to Concert on 4. I'm your English presenter, Cleo Liang. This episode continues our coverage of the 2026 HKAPA Academy Cello Festival. In our time together today, we'll be enjoying the alumni concert, recorded on the 21st of April 2026 at the HKAPA William Au Concert Hall.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proudly presents the Academy Cello Festival 2026 from the 18th to 24th of April at the William Au Concert Hall. Across six thoughtfully curated concerts, this year's festival illuminates the expressive richness of the cello while reflecting the creative vitality of our musical community. In this program, cello alumni from the HKAPA will be bringing us 11 varied works, from Rossini, Dvorak, and Tchaikovsky to Andrew Lloyd Webber and music from the anime Attack on Titan. With me to present this concer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梁敏莹，我是王家浩。今晚会听到另一场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2026的演出，名叫延续音乐会，是一众演艺学院大提琴校友回归母校演奏不同的作品。这场演出在今年4月21号在香港演艺学院欧永熙音乐厅举行的。香港演艺学院呈现的大提琴音乐节2026由4月18至24号举行。今年的大提琴音乐节精心安排了六场音乐会，展示大提琴丰富的音乐表现力，同时亦都呈现香港音乐社群充满活力的创造力和演奏能力。今晚不同的演艺学院大提琴校友会带来11套风格各异的作品，从罗西尼、德福扎克、柴可夫斯基，再到音乐剧巨匠安德鲁·莱特韦伯，以及日本动画《进击的巨人》的音乐都会一一听到。音乐会开场首先会听到罗西尼的《西维尼亚理发师》序曲，他在1816年为这部歌剧创作这首的音乐。虽然序曲本身并不是直接取材歌剧中的主题，但它已经成为歌剧曲目中最广为人知的开场音乐之一。作品以清晰的形式、充满活力的节奏以及细腻控制的渐强效果，充分展现意大利喜歌剧的精神。今晚我们会听到巴拿斯的改编版本，由两位大提琴家洪家阳和吴婉婷作演奏。而这两位大提琴家亦都会带来格里埃尔的大提琴二重奏。格里埃尔的这一部作品53原本是为教学而创作的，但是作品同时非常重视音乐的完整性以及演奏者对乐器的理解。这部作品的10首作品由两个地位相等的声部组成。第3和第4首在统一的框架下创作的，展现出对比而且互相补充的特点。第3首主要是抒情风格，着重持续和流畅的线条。第4首呢则更加活泼，节奏更有动感。然后我们会听到是 Revel 为进击的巨人而写的自由之翼，是日本动画进击的巨人的第2首片头音乐，亦都是一首充满反抗和牺牲精神的作品。作品中的鸟的意象从蛋壳中破壳而出，展翅飞翔，亦都象征住对现状的反抗。阵间带来这部作品演出的是大提琴家卞子恒，

0: Phantom of the Opera, arranged by Julia Ng. And finally, cellist Stephen Bin-Chi Hung, Vincent Leung Chuk Yan, Sean Tam King Sum, Jeannie Chu Kai-Yi, Jevin Tong Wei Ho, and Joe Chan performed the first movement of Tchaikovsky's Serenade in C, Opus 48, arranged by James Barillet.
1: 刚才听过演艺学院不同大提琴校友的演出，首先是罗西尼的西维利亚理发师序曲，由帕纳斯改编的版本，亦听过格里埃尔的两首大提琴二重奏，这两部作品由大提琴家洪家扬和吴婉婷演出。另外还听过 Revel 为进击的巨人所写的自由之翼，由卞子恒、梁卓恩、谭敬森、朱嘉怡、汤伟浩和陈学俊演出。另外还有苏利玛的大地咏叹调，由吴婉婷、周恩彤、陈安逸、梁洛慧、邓仲豪和余晶贤演奏。另外亦听过莱特韦伯的歌声微影，由吴婉婷改编的版本，听过吴婉婷、周恩彤、陈安逸和梁洛慧的演出。最后是柴可夫斯基的C大调弦乐小夜曲作品48第一乐章，由巴拉利特改编的版本，听过卞子恒、梁卓恩、谭敬森、朱嘉怡、汤伟浩和陈学俊的演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为大家送上是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2026延续音乐会的演出。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首先会听到巴哈力克的《出走南美》。这部作品有着轻快的节奏，出现在1969年的西部电影《虎豹小霸王》当中。音乐融合了 Bossa Nova、咆哮音乐以及轻松的爵士音乐元素。带来演出的是卞子恒、梁卓恩、谭敬森、朱嘉怡、汤伟浩和陈学俊。另外我们还会听到德福扎克的创作《让我独处》作品48的第一首。音乐展现了作曲家细腻而且富有歌唱性的音乐性格。这部作品是由苏坦尼改编的。跟着我们会听到美国非裔女性作曲家帕尔斯的《崇拜》，是她在去世之前两年创作的，原本是一首为管风琴而写带有圣歌气质的作品。然后是布拉姆斯的大学节庆序曲作品80，由西摩改编的版本。大学节庆序曲是布拉姆斯1879年获布雷斯劳大学颁授荣誉哲学博士学位，校方希望他以音乐表达谢意而创作的音乐。序曲的气氛其实比庄严或者学术性更为欢乐。作品以四首传统学生歌曲组成一首充满活力的组曲。阵间呢一个改编版本会听到周公志、柯宇萌、叶俊杰、黄晶仪、吕俊仪同埋吴婉婷演奏。最后我哋会听到启沙林德曼嘅《六人慢波》，由吴婉婷、周恩彤、陈安仪、梁洛慧、邓仲豪同埋余晶贤演出。喺呢度，大提琴合奏变成一对充满活力嘅拉丁舞乐队啊！我们就再次邀请演艺学院不同大提琴校友出场。
0: Our second musical portion begins with Burt Bacharach's South American Getaway. This upbeat vocal soundtrack featured in the 1969 Western film 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 was played when Butch and Sundance arrive in Bolivia with Sundance's lover and blends elements of bossa nova, bebop, and easy listening vocal jazz.Antonin Dvorak's tenor song, Lasst mich eilen, Leave Me Alone, reveals the composer's lyrical soul. In Kian Shultani's arrangement for six cellos, the vocal melody becomes a rich polyphonic dialogue. Written 2 years before her death, Florence Price's Adoration is a hymn-like piece originally scored for organ.With a lyrical melody on a bed of harmony, it takes us on a short spiritual journey through rises and falls in the melodic contours before resolving in a prayerful Amen cadence. In 1879, Johannes Brahms was awarded an honorary Doctor of Philosophy degree by the University of Breslau. The institution expected a formal musical expression of gratitude, so Brahms composed the Academic Festival Overture in 1880. The overture is more celebratory than solemn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那些年的乐事》。今晚继续有我戚家荣同你主持节目。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日等我带你回去1812年探查一下。

试习的楼梯是罗西尼的一部独幕喜剧，1812年5月在威尼斯圣摩西剧院首演。而你刚才欣赏到的序曲就是由帕巴鲁带领圣西西里亚国家学院乐团演出，充满着罗西尼招牌的节奏和惊喜。跟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舒伯特嘅作品。喺1812年，舒伯特15岁，喺9月至10月，佢就写成咗C大调第二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 D32。虽然系佢嘅早期作品，但已经展现出舒伯特写旋律嘅威力。

亚迪斯四重奏演出过舒伯特的C大调第二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 D32。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一首钢琴作品，送上韦伯喺1812年写成嘅C大调第一钢琴奏鸣曲作品24。呢首奏鸣曲系提献俾俄罗斯大公夫人巴普洛夫娜嘅，而最后嘅无穷动乐章就以快速同埋华丽闻名。

被视为发明夜曲的作曲家，我们啱欣赏过费特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夜曲，都是在1812年创作的。这几首作品以流畅的右手旋律和柔和的左手伴奏去创造出宁静又梦幻的夜晚气氛，亦都深深影响了之后的肖邦。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舒伯特的音乐，是他的早期作品 D 大调序曲，作品编号 D26。这首作品在1812年6月26号完成，我们会欣赏到由布桑尼改编给钢琴的版本。

钢琴家华桑士啱带嚟过舒伯特创作布索尼改编的 D 大调序曲，作品编号 D26。而节目剩翻落嚟嘅时间咧，就会送上贝多芬喺1812年写成嘅 F 大调第八交响曲作品93。呢首交响曲同佢嘅第七交响曲几乎系同时创作噶，不过风格咧就完全唔同，更加之短小，更加幽默，更加接近古典时期的精神。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各位朋友，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们刚才欣赏过的两首作品，包括了由莫扎特创作的第二十号钢琴协奏曲里面的浪漫曲。至于刚欣赏过这一段，就是法国作曲家佛瑞创作的慢板，演出的有钢琴家 Emmanuel X 领导的一个合奏小组。好了，以下下来的时间可以欣赏到一首中国的乐曲，一首古曲《双飞竹》，演出的由这位中学演奏家崔君之。之后亦都拣嚟一首嘅作品，系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创作嘅第四号管弦乐组曲，作品61。咁呢一首作品咧，完成于1887年。我哋演出嘅系沙尔特，佢领导嘅爱尔兰国家交响乐团。

刚才送给大家的两首音乐，包括了有海顿创作的《炎热四重奏》作品76里面的第一首，帮我连接这个慢板乐章的有《高大而四重奏》。至于刚刚欣赏过比较一首近代少少的音乐，由 John Thomas， 他为两个竖琴

壮族的钢衣小调二重奏。好啦，继续今个晚上的节目，欣赏到有舒曼的音乐，简直是他创作的斯大调亚伯拉风作品十八，演出的钢琴家 Kitson。至于完结今晚的节目啦，简直贝多芬的作品，是他为小提琴加上钢琴创作的 D 大调第一号奏鸣曲，作品十二里面的第一首，演出的有小提琴演奏家 Isaac Pullman 加上钢琴家 Askin Nancy。

韓斯·荷力加吹奏雙簧管，啱啱呢首系狄特斯多夫嘅 G 大调雙簧管協奏曲。喺之前，我有欣赏过魏拉罗伯士嘅第五号巴克风格嘅巴西曲当中嘅咏叹调乐章，而听到呢一个版本咧，系用口琴去吹奏嘅。接住落嚟会有加特嘅降 B 大调第四号交响曲，由丹麦国家电台交响乐团演奏，仲有舒曼嘅童话情景。拉奏中提琴的是斯华科。

刚刚欣赏过的是 CPE 巴克的 E 小调交响曲。在之前我们有听过史格拉蒂的两首奏鸣曲，分别是 A 大调和 D 小调的。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布拉姆斯的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78。拉奏小提琴的是拉雷道。除此之外还有柴可夫斯基为钢琴而写的夜曲。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Jazz 声音爵士灵感、我是张敬谦 Clarence 带大家去这个欧洲爵士之旅的、上个礼拜我们去完意大利、今天、我们去这个法国探讨一下啲佢哋好唔同嘅爵士音乐啦。咁啊，意大利嘅爵士音乐系以 melody 为主啦，亦都好多歌剧嘅曲目啦。法国就好唔同啦，佢会好多有好多 gypsy 嘅音乐啦，即系好似你坐喺意大利街边咖啡室听到嘅音乐啦，亦都有好多意大利嘅流行曲嘅所谓 chanson 嘅改编嘅爵士音乐啦。咁亦都好唔同嘅風格嘅，咁啊，今日首先要介紹呢兩位朋友啦，真係法國嘅最出色嘅兩位爵士樂手，咁啊拉小提琴嘅 Stephen Grappelli 同埋彈鋼琴嘅 Michel Petrucciani， 咁啊當然好不幸，兩位已經係離開咗我哋噶啦，佢哋只係合作過一張唱片，就係、成為一張好經典嘅唱片啦。咁呢張叫做 Flamenco 嘅唱片入邊介紹呢一隻就係、主題曲 Flamenco。

啱聽過就係呢個就係Stephen Grappelli， 可以講係法國爵士嘅宗師啦，亦都係佢將爵士嘅小提琴帶到去俾大家嘅。咁以前都係比較少人用呢個樂器去玩爵士音樂，咁但係自從 Stephen Grappelli 之後咧，就開始咗有好多啦。咁亦都跟住要聽下一張作品咧，就係佢同呢個法國最出名嘅作曲家 Michel Legrand 合作嘅，亦都係将好难得嘅作品，呢只系佢演绎Michel Legrand 嘅名曲啦，系一个电影嘅主题曲，系《Film from the Summer of 42》。

啱聽過嘅係呢個 Dieter Lockwood 嘅玩呢個 Jungle Reinhardt 嘅 Luigi 啦，咁啊 Jungle Reinhardt 亦都係可以講係呢個 Gypsy Jazz 嘅之父，咁啊佢其後落嚟亦都有好多好多法國嘅玩 Gypsy 好出色嘅朋友啦，咁包括咗呢一位叫做 Billy LeGrand 嘅朋友，咁啊當年佢喺12歲已經係推出第一張唱片嘅，咁啊可以係接而家係最出色嘅一位Gypsy 吉他手啦，我哋聽下呢只歌。叫做 When Day Is Done。

啊，Gypsy 音樂絕對係呢個法國爵士嘅好重要嘅一個部分。咁啊，當然係源自呢位叫做 Django Reinhardt 嘅朋友啦。咁嚟到而家有好多好出色嘅吉他手為主嘅，佢哋係咁啊。喺呢個2019年嘅爵士馬拉松，亦都有呢位Gypsy 嘅朋友嚟過演出，就係 Angelo Dubar。咁啊，今日聽下佢一個 quartet 嘅作品，叫做 Fantasy。

咁啊，啱聽過嘅兩首Gypsy 嘅作品咧，咁其實Gypsy 另外一個好特別嘅用嘅樂器就係手風琴。咁啊，上個禮拜聽過意大利式嘅手風琴啦，咁法國式嘅手風琴亦都係有啲唔同嘅，佢哋從 Gypsy 嘅味道亦都係多啲嘅。咁啊，最出色嘅呢位朋友當然就係 Richard Galliano 啦。咁啊，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組合。首先要介紹呢一個係佢同呢一個玩 bass clarinet 嘅呢位朋友叫做 Michel Portal 嘅二重奏嘅作品 Tango for Claudio。

跟住落嚟，我哋都繼續有 Richard Galliano， 咁就今次再加上 Bevy LeGreen 喺呢一張1996年好出色嘅歐洲爵士作品 New York Tango 入邊，有呢一隻佢哋送俾 Django Reinhardt 嘅歌叫做 To Django。

咁啊 ，Richard Galliano 亦都係將呢個手風琴帶入咗爵士界啦。咁啊，近來亦都係好多好出色嘅法國手風琴手，我哋發現到嘅。咁啊，自己最近亦都發現咗呢位朋友叫做 Daniel Mill。咁啊，佢嘅風格係比較爵士重啲嘅。咁啊，呢張作品佢亦都係請咗位好出色嘅鋼琴手Eric Lalini 同佢一齊合作嘅呢只歌叫做 Just a Vanity。

欢迎大家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陪我们听爵士灵感，我是张景谦 Clarence。 今天这个法国之旅呢也都是差不多到最后一只歌了，下个礼拜我们依然会留在法国的，我们再听多一位手风琴手，他的名字叫做 Mark Bartholomew， 玩了这些很特别的歌，是

0: Mark's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嚟到8月16日，有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系波兰钢琴家兼古建琴家 Fender Landowska 兰道夫斯卡嘅逝世纪念日。兰道夫斯卡对20世纪初古建琴嘅复兴有好大贡献嘅。佢喺1879年喺华沙出世，4岁开始学钢琴，后来喺华沙音乐学院学习，亦都喺柏林跟奥宾学作曲。踏入20世纪嘅时候，佢以钢琴家成名，亦都一边钻研17至18世纪音乐同埋演绎。1903年，兰道夫斯卡第一次公开弹奏古建琴，之后咧佢就喺欧洲巡回演出啦，同时亦都发表同古建琴有关嘅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兰道夫斯卡定居巴黎。1925年，他在巴黎郊外创立了一间音乐学院。在1933年，他就在学院的演奏厅首演全套巴克的《戈尔德堡变奏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就去到美国继续演奏、教学和灌录唱片。兰道夫斯卡备受尊敬，他通过色彩鲜明的演奏，还有著作和录音，发展出现代古建琴的演奏技巧。而昨日就是奥地利钢琴家 Arthur Schnabel 孙纳堡的逝世纪念日。孙纳堡7岁的时候去到维也纳学音乐，虽然他是钢琴演奏的天才，但是他的老师利卓提斯基一眼就看出他对音乐的严肃态度，所以经常说孙纳堡不会成为钢琴家，而会是个音乐家。的确，孙纳堡只是将乐器视为表达音乐的工具。他由1890年首次登台开始，就不喜欢弹奏炫耀技巧的乐曲，以致是轻松普及的小品，亦都抗拒在音乐会加奏乐曲。他在1898年由维也纳搬到去柏林，展开35年的演奏、作曲和教学生涯，直到德国落入纳粹统治，之后他就定居美国，直到在1951年离世。孙纳堡擅长弹奏贝多芬和舒伯特作品，虽然孙纳堡不喜欢录音，但是他在1935年就成为了第一位灌录全套贝多芬奏鸣曲的钢琴家。